0: 一首好歌，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。您知道爱吃鱼的人怎么样去处理鱼腥味吗？纸巾能够很好的吸水吸油，除了擦桌子啊擦手之外，还有就是可以去除鱼腥味。先把鱼开膛杀好，然后把纸巾的多次对折成小块，用硬角的部分呢刮除鱼肚里边残余的组织，这样可以减少鱼腥味哦。
1: 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
现在时间13:18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当年郑智化的一首经典之作《水手》。

一首歌可以听好多好多年，但是每每听到一些老歌的时候，内心就会感慨啊，物是人非呀，时代在飞速的变化，我们也在快速的变老，而有一些东西呢，确实在不断的被破解，然后呢，在不断的被生成。我讲的是什么？讲的就是12306网站。继续来听到薛凯琪的《一个人失忆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天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。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音乐

倒是不太建议说年轻人呢太过于冲动的频繁跳槽，但是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你的平台。当你扎扎实实的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开始考虑一下。就好像是之前一位特别成功的企业家他讲的一句话，他说工作还有自己就好像是椅子和屁股的关系，当椅子太大屁股太小的时候不合适，当屁股太大椅子太小也不合适，要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以及平台的重要。只要有了这个前提，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觉得都是对的。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无印良品的《等你的心》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？如果你是一位男士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更应该笑。挪威和日本的研究人员呢，要求女性参试者对一系列男性面孔做出评价。这些男性呢，或者面带微笑，或者什么表情也没有，比较中性的表情。之后呢，他们要对。

对这些男性的交往的愿意程度做出评价，结果他们就发现，面带笑容的男性更具有吸引力，更吸引女性的关注，更能够博得女性的信赖，女性也更愿意选择他们作为自己的婚姻伴侣。所以你找不到朋友，也许你是一个屏幕脸，从来没有表情。送上的歌曲来自梁文音，一首《慢一点长大》。

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，在大人眼中，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；在孩子眼里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。用成人心智，孩童思维，痛并快乐地生活着，品味生活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。这里是 FM97.1，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。这首歌送给你，来自许哲佩《日光恋人》。

我想两个互相珍惜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过分的占有彼此，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会觉得很好，他比暧昧明朗，又比暧昧羞涩，无需承诺，你心底知道这样的遇见是最美好的事。若是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，那不是爱，是占有。继续来听到练习，来自于刘德华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，同样也有着不同的个性、不同的气质、不同人格魅力的人。在漫漫的人生路途中，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，不同的人身上会有着不同的品质和魅力，欣赏、喜欢和爱也变成了我们最能把握的尺度。接下来分享这首《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》，来自于林二问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97.1，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。来听到你的甜蜜，来自于范晓萱。

用不着摆一句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，反复品味出苦涩而徒自悲伤。只要努力的前行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看到你的身影。这个世界虽然有一点寒冷，但只要你愿意，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送给每一个感到寒意的朋友一份温暖，一缕光明。送上李行亮的《愿得一人心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4:50。接下来听到黄征所带来的《爱情诺曼底》。

一件事想通了是天堂，想不通就是地狱。既然活着就要活好，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小心眼，太在意身边的琐碎事而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有些事是否引来麻烦和烦恼，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。来听到飞舞，来自于信乐团跟王冰洋。

0: 下午，一个人的村庄，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，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？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不要走开，好音乐仍在继续。继续来送上五月光，来自于伍思凯。
2: 感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，恋人个个感到孤独，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，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。你想要他时他开始追逐，他不注意时你开始怕输。

你知道心理中暑是什么吗？常常莫名其妙的情绪烦躁、多变、爱发脾气、心情低落，觉得日子过得太乏味。通常呢，清晨的心境会好一点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5:20。接下来呢，要送上一首非常经典的武侠歌曲，来自陈淑桦的《笑红尘》。这首歌可以说算是陈淑桦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。

生活总是两难，再多的执着，再多的不肯，最终不得不学会去接受。从哭着控诉到笑着对待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。或许我们都一样，要给心灵寻找到一个出口。继续来分享张学友的过客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潇潇。来听听这首和青春有关的歌，《青春手卷》。

越长大，怀疑心越重。我们终于在受伤之后学会了小心翼翼地和这个世界相处，但你总是要相信一点什么。大多数人100%地相信父母，所以不论发生什么，家都是一个安心的归处。继续来分享杨宗纬还有张碧晨所带来的《两两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:48，用心良苦只是因为深爱。经典的歌曲总是那么有岁月的韵味，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。过去的不能够重来，但是却可以平静的回味。
1: 我昨天待在家里，明明回了信息，是你没注意。

我们通常忽略那些疼爱我们的人，而我们却非常的疼爱那些忽略我们的人。别因为太忙碌而冷淡了温柔，别因为太多的追求而忽略了享受。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，停一下匆匆的脚步，释放情感的全部，在歌声当中一起来释放情感的全部。节目中继续要和你分享到一首对唱情歌，来自阿杜和辛晓琪带来《月光日记》。

0: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。
1: 妈妈，那个叔叔提着什么？
0: 生日蛋糕。
1: 我想吃。
0: 不可以，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。
1: 妈妈，我想今天过生日。
0: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。
2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，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。

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多继续锁定在 FM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毛衣。

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，也会为你留下最真的人。好好的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，不要让他们渐渐地从你的生活中消失。要知道，无论爱情还是友情，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。一首刘惜君的《恋风恋歌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来看看时间，现在是16:20。送上一首小简单，来自于小英俊。

喜欢回顾的人是因为不想忘记，总是会觉得在世间有些人、有些事、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，在当时或许不觉得，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。我想你也有很多美丽的时刻，实在是不舍得把它们忘记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时间，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。
1: 这里就是 FM97.1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

一份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，用心经营的。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，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。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，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？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，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。送上一首《我无所谓》，来自于张惠妹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:50。来听到一首贝多芬的悲伤，来自于萧峰。

也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，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，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？要是这样，你还会为爱而坚守吗？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，逝去的爱情，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，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。继续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。

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。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，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，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。一首歌接着另一首，生生不息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。音乐让我们知道，只要有音乐，就不会孤独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《海鱼恋》。

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，那么你呢？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，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，但凡走过社会，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和他们有交集，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？分享一首《明明很爱你》来记录和品冠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最近有听众问啊，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？安静的等待，好好睡觉，锻炼身体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，用得着的。和知心的朋友去聊聊天，基本上不去发牢骚，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，多读书，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，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，这里是 FM 97.1。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。
0: 情人节的
1: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和周华健一首《别傻了》。
0: 你意外的惊喜，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。

我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，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，每天坚持读书，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。这种习惯可大可小，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，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。慢慢的，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。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，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。接下来送上这首单人房双人床，来自于莫文蔚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已经是17:50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就是 By Two 演唱的《哎呀哎呀》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，双脚便自由了。当男人松开领带时，表情便自由了。当孩子放下书包时，心情变自由了，世界变自由了。随心畅想，让心灵品味自由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，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，而一心两用，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，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。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，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，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，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。接下来时间来听到阿桑《寂寞在唱歌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:17。爱情和自由之间不断拉锯和对立的状态，成为了蔡健雅的歌曲的主要方向。蔡健雅独具魅力的创作和声线依然穿透人心，音乐风格趋向一致，歌气味明显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健雅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。

阳光是造成肌肤老化和形成皮肤表面斑点的主要因素。如果说任由阳光暴晒10分钟，皮肤就会早衰10天。只有做好防晒，有效地预防黑色素的产生，晒不黑、晒不伤，才能够时刻地保持着青春润泽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首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，但是也很好听，叫做《离别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。年轻就是这样，有错过，有遗憾，最后才能学会珍惜。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，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，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，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，而痛的却是自己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范玮琪2003年的5月28号发行的第三张国语专辑《真善美》当中的主打歌，叫做《启程》，也是由范范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《爱情白皮书》的主题曲。
1: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年轻的时候都想离开自己的父母，离得越远越好，不知不觉真的就走出了很远，和他们相隔千山万水。有一天猛一回头，你发现无论走多远，总有一个线牵着他们。那个时候呢，父母已经变老，腿脚不再利索，于是你又折回去重新看他们。和以前不一样的是，你变成大人了，而他们变成孩子了。分享这首《绝对是个梦》，来自于汤宝如。

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，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，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，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，轻松塑造修长体态，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。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？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97.1 精彩继续，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7.1， 我是梧桐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的《眼睛里的湖水》。

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就会像左手和右手，即使不再相爱，也会选择相守。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爱的人，但那终究会是过客，你还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。幸福并不总是和爱情有关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当初是誓言，后来是责任，再后来是习惯。接下来听到许书豪的备胎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那现在时间是19:20。来听到方大同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。

别人越是瞧不上你，你就越要努力，别人越是打击你，你就要越做出成绩来。活着的意义并不是衣食无忧，而是拿出勇气去做你不敢做的事情。只要你努力，你就能够完全配得上更好的生活，而不是委曲求全，得过且过。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，一首《可惜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FM 97.1，精彩继续。
1: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.1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开水与白面包

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过得很好，你不愁钱花，你活得很潇洒，多的是朋友。可是只有你自己明白，一个人在家开着灯整夜失眠的时候，直到天亮才慢慢睡着是什么感觉。你不说话，房间里就一点声音都没有，

0: 天真。
1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看到时间来到了19:47。继续为你送上的是张信哲《好像爱情》。

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，如果没有让你长大，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，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。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，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继续来分享一首《爆炸的沉默》，来自于郭采洁。

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，交友俱乐部里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，真巧，我和你同姓，女孩没有吭声。男孩 B 说，真巧，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，女孩笑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
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.1。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，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。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力奇一首《12月11日天气晴》。

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，事过多年，哪怕物是人非，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。若未能成为经典，便成为了纪念。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，一路过溪转林，穿山越岗，最终呢，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，埋在了或阳光普照，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。暗流涌动，不及命运的磅礴。接下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《慢慢懂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那现在时间是20:18。接下来送上一首《爱情傀儡》，来自于巫启贤。

谈起民谣，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。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，对于韵律、节奏、美感的追求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，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来听到马俊伟和林瑞莲所带来的《梦中情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欢迎电视 FM97.1，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，嫣然一笑莲。接下来听到沧海一声笑，来自于任贤齐。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，不管分隔有多远、多久，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。而现实的我们，遇见、别离、转身，一辈子，从此擦身而过，一切擦身而过。接下来。

0: 享的歌曲来自周华健跟蒋一乔一首《那女孩对我说》。
1: 心很空，天很大，云很重，我很孤单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那现在已经是20:47。
1: 继续在电波当中一起聆听观者，没那么简单。

0: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，我们不能把握，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，还有爱情的不可求。对于事业、爱情、青春、梦想，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，寂静求欢。生活也是这样，有爱有恨，有善解也有误会，甚至还会受到创伤。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，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。送上刘若英的《她的温柔》。
1: 你与男的关系多长才能算久？问了几个朋友，差不多都摇头，都说看你怎么要求，再看讲不讲究。

0: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。别样的韵味与文化，带着想象收起行囊，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，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。选择明天可能的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蔡健雅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。

在异乡的人总会悄悄湿了眼眶，简单的词勾勒出一份安详小镇的模样。最喜欢那一句，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淡淡的乡愁弥散开来，久久不散。有人总在问，这个牡丹江究竟是哪一条江？其实这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是你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地方。接下来送上刘欣所带来的雨过之后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每个人都要迈步前行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。一次旅行的启程，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。偶尔在路上，依稀看到天色渐亮，收拾行囊，未知的旅程，行色的人们，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。如果有假期，不妨收拾好心情，出去旅行吧，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不够》，来自于陈爱芬。

0: 我认命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2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嗨，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，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林燕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。
2: 我会
1: 一起来听王心凌，我会好好的。

爱是很久忍耐，是永不止息。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，然后遇见爱，在爱里成长，在爱里成熟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来拥抱爱情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，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。分享这一首《忘记我还是忘记他》，来自于迪克牛仔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，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。湘琴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，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。喜欢就试着去争取，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。

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。睡觉是一种放松，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，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

色调频，让你身心都放松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坏的表现是，搞不懂就问人，搞得懂就答人，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。
1: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此刻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7.1， 我是燕，嫣然一笑的那个燕。稍后的时间，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。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曾宝仪和卜学亮，一首《紫苑》。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，不管分隔有多远、多久，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。而现实的我们，遇见、别离、转身，一辈子，从此擦身而过，一切擦身而过。分享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，来自于梁静茹。

0: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
1: 还选真心话是吧？听好了，
2: 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是有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:15。继续来送上姚晨以及林更新所带来的《一生所爱》。

坏蛋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，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，看遍世间人生百态，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，苦尽甘来。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，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，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，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。接下来送上那英所带来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
0: 你爱听张信哲，是因为张信哲歌里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，还是因为每一首歌的主题都围绕着城市里每一段交织的爱情？种种情绪，任性的、冲动的、放纵的、寂寞的、自由的。不知道别人是怎样，我爱听张信哲，上面的两个原因都有。
1: 会是什么样子？王子公主，完美的生活。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？那些爱恨两难，贪心戳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

你不爱，同样需要默契。当一个人爱上你时，从他的眼神、表情、举止能够解读到他的心意，而当一个人不爱时，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。所以对于懂你的人，语言是多余的，对于想走的人，语言又是苍白的。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，用心去体会。接下来送上这首《我怎么能离开你》，来自于许茹芸。

0: 曾期待有一天会出现意外回来。
1: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，睡前15分钟冥想，让大海、蓝天，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，让情绪慢慢平静。今晚有一个好梦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飞。

0: 京时间24点整。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？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，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，如果还没睡着，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。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，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情在月的身边，月在太阳身边，他们一起万年，好像天经地义，不容改变。喘息在岸的身边，你一直在我的身边，直到今天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，回忆辗转。

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，月色纯净，万籁俱寂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，最美的声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，最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。一个人不知不觉，泪就流下来，是幸福，是喜悦，是悲伤，是牵挂。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2: FM 97.1齐江为您带来

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，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

0: 朋友，欢笑已逝了美。
1: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，一阵微风拂过窗台，我们做了同一个梦，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，听着同一首歌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0: 青春难以难舍。
1: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，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，等候城市的醒来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。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FM 97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歌。北京时间6点整，
1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0: 这里是 FM97.1。
1: 各位好，我是于海。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方，一首《神秘礼物》。

前一段时间呢，其实在网络上面有一个讨论的非常热的热点，叫做起床线。其实呢，以前在孩子们的这个话题当中，总是会有一个起跑线。那现在这个起床线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就是你每天起床的这个时间。那如果起得早的话呢，当然你的每天所拥有的时间会更多一些。睡得晚的人呢，这个起床线也比较晚。对于你来讲呢，可能就会呢，对生活当中的时间把控呢，会造成一些问题。所以呢，你是不是现在还能够看到早上的风光？你的起床线是早还是晚？接下来分享周传雄所带来的《爱的告别式》。

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
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人，他不爱你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，理智的决定就是赶快放下，赶快结束，因为呢，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。爱或者不爱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，决定了就很难再更改。其实呢，一直在坚持，也许换来的不过就是同情而已。送上关淑怡所带来的《难得有情人》。

说早晨，闲谈后你更像别人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回忆其实总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，因为谁也夺不走，然后它是属于你唯一的，很独特的，没有办法被复制的。可是回忆当中的那个人真的还重要吗？或许他早就已经不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也早就已经成为了陌生人。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信哲，一首已经结束了吗？

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
当年呢，这个李晨两个人在微博上面秀出了他们两个人的照片，然后配上了两个字我们，让我们这个词都变得越来越浪漫。或许很多人也会发现说，我们其实讲的就是呢，两个人成为一体，成为一个单位，这样的一种幸福的感受。接下来听到你是对的人，来自于俊浩以及戚薇。

0: 北京时间7点整。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，有着对勤劳的恪守。清晨7点，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？打开收音机，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。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 即将为您带来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，如果有好音乐作伴，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
2: FM 九七点一，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。来听到袁逍遥，来自于任贤齐。

年纪越小的时候，我们越会去说永远。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。永远对我们来说呢，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，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。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锦绣阿重唱这首《讲真话》。

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0: 好音乐尽在 FM 97.1。
1: 但看到时间来到了7:14，听到这首叫做《野心》。

有一些词汇其实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会经常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来出现。比如说像注定，如果当你已经笃定的相信说这个人会跟你注定在一起一辈子，那我觉得这种注定的感觉其实是心目当中最好的信心，是最安稳的一种宿命的感觉。我们来听张宇和范文芳这首《预言》。

0: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，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，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，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，好音乐尽在 FM 97.1，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.1 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FM 九七点一，精彩继续。
1: 生活当中，我们在行车路上，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，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。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，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。我们听到潘玮柏这首歌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。

公益的一些事情呢，其实大家如果说能够做力所能及的贡献，当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就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公益的项目，当自己呢也能够做一些举手之劳。那对于明星来说呢，他们的这个明星的地位更让他们呢应该有一些责任去代言，或者说去呼吁大家来做公益。

0: 阳光暖身，清风拂身，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。生活滋味可甜可咸，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。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，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，好音乐尽在调频97.1，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。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音乐广播。
1: FM 97.1即将为您带来。

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人，他不爱你，其实对于我们来说，理智的决定就是赶快放下，赶快结束，因为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。爱或者不爱，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，决定了就很难再更改。其实呢，一直在坚持，也许换来的不过就是同情而已。

北京时间8点整。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，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，接下来的时间，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，全新发生，成长无限可能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，调频97.1，音乐广播，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当中，这里依旧是 FM97.1。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IC，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。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六六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